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

0: 7282855。
1: 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实在真怨叹。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，我只敢那谈新娘啊水当当，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醋桶。咱啊讲西伊讲东，定定嘛愈苍苍。一摆我应酬拖过暗，转来目睭干，站脚亲像大地动，哭声亲像水牛缸。咱叫伊唔通哭，伊煞凄惨嚎；叫伊唔通嚎啊，伊煞四过走；叫伊唔通走，伊煞四过逃；叫伊唔通逃啊，伊煞张弓要吊刀；叫伊唔通吊，伊煞嘴啊结翘翘；叫伊唔通跳，伊煞骂我袂见笑，害我愈想愈袂晓。朋友啊，水某是人人爱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听众朋友啊，顶礼拜六礼拜哈，就是昨昏做的这两天，你是不是啊？拢在厝诶，一安啊，都拢在厝啊，因为听众朋友嘛，知影一安哦，拜六礼拜哈是无上班啊，拜六的节目哈拢是先制作起来啊，啊，所以拜六一安在厝诶，吼吼，做风台呢，礼拜嘛是同款的哦。啊，拜个阿妈吼，就开始落雨啦。啊，不过依然是感觉讲吼，拜六吼，拜六天气啊，你是阿个好好是拜六下晡，因为拜六下晡依然吼有出去买一啦物件，都阿个好好啊，回来吼都开始落雨啊呢，都开始起风啊哦吼。啊，这个是因为风台的关系。啊，今仔日呢依然有听。东叔在咧讲哦，有人在讲台北市为什么无放台风假？因为什么无放？

咱气象署都无发布路上警报诶，所以吼、哦、一来风台礼拜咱北部这边啊吼，台北啊，还是讲咱新北市啊，伊嘛感觉莫名其妙，突然间啊就做风台。啊来讲吼、哦，啊过去啊都好啊，大家拢平安呐、啊、哈。啊，这个今嘛目前底吼，太平洋即大家讲吼，啊个有三个风台底下底架。啊，个另外个一个哈，热带性低气压个在发电当中，实在有够闹热啦哈。这三个风台包括咱漳州的迄个白海豚啊、哦，不是白沙豚呐、啊，是白海豚呐、啊、哈。啊，个有苍红、琵鹭一个第十八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哈。啊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应该会形成伊也是第十八号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但是哦，形成啊，风台是第十七号，叫做南卡哦。目前啊，在太平洋顶面哦，应该讲是啊，已经有四个风台在舞啊啦，四台共舞啊，在舞底下在跳舞哈、哦。啊，这个这四个风台哦，未来十天哦，应该是啊，无哦，直接影响咱台湾哦。虽然讲有外围环流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对咱的影响啊，啊，搁在观察当中。那陈全讲啊，拜六礼拜哦，来去匆匆的迄个白海豚呐、啊，白海豚哦、啊，都感觉这个实在是嘛，真海风真正真大，风真大啦哈、哦、啊，昨昏。伊安有看到昨昏的气象哦，拜六都在讲礼拜应该风盖头、哦，风尽头。啊，咱那在厝内是该安全啊。除非讲啊，你厝本身啊，你建筑物都无安全呐。伊安住喺厝内是还可以啦哦。阿门头的这个公寓哦，阿个还蛮安全的哦。啊来讲哦，这四个风台啊，伊位置啊。马龙无同款啦哦，但是啊，像这个白海豚哦，刚来到浙江，嘛造成哦，浙江遐呢有啊灾情哦，啊，另外有苍红向哦，这个苍红看起来是向日本、韩国遐过去的哦，啊，佮有啊，这个琵鹭哦，以及当地形成的迄个南卡琵鹭哦，看起来较悬。啊，那些南卡跟皮鹭，刚才小度的哈，因两个会小崩啊。嗯，今嘛呢，这个盛鹰年嘛哈，太平洋遐哦，都足侪热带性的系统来发电当中哦。啊，意思都是讲哦，介侪风台一直形成啦。啊，气象署哦，气象专家嘛在讲哦，讲啊，咱啊，一礼拜哦，这个礼拜呢，今拜一啦哈、哦，明仔后日啦，拜礼拜三、拜四啊，哦，迄、那个苍红，迄、那个风台啊，影响日本哦。咱最近啊，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，你就要较注意哦。要去日本出差的朋友，较注意诶，飞林机诶航班啊，那是呢平安。到日本你嘛爱注意，因为红台跟在后边啦哦。啊，明仔载哈，明仔载开始，明仔载是拜二，明仔载开始啊，到这礼拜啊，这西南季风的影响啦哈、哦，所以天气咱台湾这天气也算讲恢复正常，哈、哦，热天的天气形态，家己依然嘛个不准好啦，哦，中途过了后山区啊，哦，较有地渐准好，哦，对，就是讲这礼拜啊，明仔载开始啊，北部哦，就较无好啊，主要落地。南部吼，然后像啊拜五拜六啊吼，台中以南咧就雨势较大，啊咱北部这边则主要就是哦山区啊，啊是讲落一啊西北雨，落一西北雨啦啊，啊那是诶，即太平洋顶面啊，另外这三个风台吼、啊，有一个都已经白海豚已经入去到中国大陆啊，其他三个啊个在太平洋顶面舞，对咱目前这个拜是啊个。无遮远啦，哦，无遮尔大的影响，就是讲距离较远，无遮尔大的影响啊。啊，这个白海豚即马吼，讲伫中国大陆遐啦，讲风好介大，哦，中国大陆浙江、江苏风雨蛮大的。

选杯，这是连杯酒。伊安老弟顶礼拜吼，啊，敢那是顶礼拜在拜礼啊，当时啦，啊，就看到吼，在咱的功夫桥家呢，有位阿兵哥，穿迷彩装的阿兵哥，啊，甲警察吼，伫桥头，哦，伫板桥迄边的桥头，伊安即马在想，迄阵啊，伊安在想啦，即马是警民合作，哦，啊，即马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在创啥，啊？当然咧，阿兵哥吼，拢是少年的啦，啊，伊嘛真辛苦啦吼。咱的囡仔同款啦，因咧，大家拢哎嘛真辛苦啦哦。啊，都加警察吼，警察有迄款咧，阿兵哥迄种悍马车，啊，佮有警察的警察车吼，啊，伫诶桥头哦，光复桥头。啊，伊安吼，最近咧有注意到讲吼，咱有一个插报，讲吼，咱即马有伫做吼演习呢。好，咱的演习哦，国防部有一个叫做城镇韧性演习，哦，啊，这结合着汉光演习啦，哦，啊，第一啊，刚那是啊，第顶礼拜五就是八月初，新历的八月初七啦，吼，在高雄哦，遐呢，南部遐台遐呢，已经进行过啊，啊，这个即、这个即摆诶，即种城镇韧性演习吼、哦，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哦，网络会降速度，网络会降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哦，咱公司咱电台插播嘛是安尼，得咱提醒网络会降速，但是顶礼拜五，因为呢南部吼、哦，伊诶时间啊是选择在下早时十点，会影响到股市啊。

所以哦，无降暑。啊，今仔日哦，讲是第中波，中波，中波吼、哦，今仔日呢下晡一点，下晡一点来进行降暑。到时阵哦，听讲哦，这个网络拢未通。网络都不通啦，吼、哦，因为电信公司拢比要求降速，啊，这边做演练演习，啊，佮到时阵哦，咱网络拢袂通啊，哦，因为咱伫北部这边啊，嗯，这个听网络电台的朋友吼、哦、都有感觉，啊，那听咱的这个电台吼、哦，收音机的电台呢是用电波，吼、哦，佮网络是无同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下晡啦，准讲啦，听众朋友，你伫咧中南部吼，伫听伊安的节目，伊安都歹势歹势哈。你若有转着吼，有准着，有准着啊，有这个手机啊，有背着，有听吼，你若有感觉吼，这节目听袂着吼，都是因为演习的关系。啊，咱北部吼，13号吼，要来北部演习。哦，未来北部演习13号，伊安看啊，这礼拜四，这礼拜四哈，轮到咱北部这边只演习，赶快会降速。咱北部这边只演习的时间，是13号的下晡一点，吼、哦，下晡一点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到时阵再来看哦，看是不是咱网络拢未通啊？哎、哦，这个，这个。NCC 有提醒啦，讲吼，咱若是讲，譬如讲，你拢靠这个网络在使用，靠手机在使用，像是讲你这个买车票啦吼，啊是咧买网络交易啊，哦买物件，哦有个人比一个，迄拢是吼网络设定的，到时阵降速不可能哦，可能都袂顺啊吼，到时阵呢，你可能都要稍等一下吼，啊半点真久，半个小时而已。

安排的这是白冰冰所唱的歌《降顶开花加一台》。伊安是袂晓打麻将啊，所以看无听无啦吼，反正歌好听就好。即卖伊安要带咱来公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的产品吼，咱即摆八八节回馈哦，要结束啊哦，今仔日十号，咱到十二号，拜三就结束啊吼，啊买咱的。保健的食品啊，好、哦，参像咱的葡萄糖胺啊、舒钙啊、诺丽酵素、钙素、哈、哦、益生菌啊，啊，搁有啊纳豆三合一胶囊、哈、哦、卵磷脂啊、啊一类一类B 群、B 群啊，哈、哦，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都直接拍八折，直接打八折。参像哦，这个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两罐就3600块，你平常时买就是爱3600块啦。刚才有这个时阵啊吼，咱即摆即个父亲节回馈啊，拍八折2880块，3600块加2880块，你现新700几块哦，唔免过下一次哦，唔免。陈主讲即摆足侪即个量饭店吼，讲年中庆啊，中元节什么庆啊吼，讲爱下一次啊。要购物才能够用折价券，咱唔免。马上，咱来交代的时阵呢，咱得报价钱，就是拍八折的价钱。只要吼，和上会的人呢，去八折的迄个价钱，马上显性诶，哈，非常的。这个非常的难得啦，吼、哦，怕被截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回馈啊，咱的保健的食品，吼、哦，保健的食品哦，满3600块，咱就怕被截，满3600块，不管你是买什么物件，到到的哦，因讲的是这个关节力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吼、哦，这是上简单的一个说明，上简单，啊，你其他像像咱的舒钙啦、益生菌啦、啊、哈，啊是 B 群啦、啊，到到，反正都是3600块以上，都用。八折的价钱啊！哦，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拜三就结束啊！啊，咱的油无包括哈、哦，啊，搁有啊，咱的这个叶黄素阿未来嘛无包括，23072855，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最近吼、哦、有一个调查吼、哦，讲吼、哦、啊，咱台湾啊，咱台湾国内吼、哦，每年啊90多万人啊，这个得着癌症来接受啊治疗的分析啊，这个分析吼、哦，讲呢，鳞癌吼、哦、5年的存活率上悬啊，表现。上好的医生管达到90.1%，啊，表示吼、哦，这意思就是讲啊，哎，这鳞癌的治疗吼、哦，这个、医生管呢，拢有迄个能力，有那个能力啦，啊、哦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尿道腺癌，第三个，子宫颈癌，好、哦，啊，那是吼、哦，这个腰丘癌，腰丘癌的5年吼、哦，诶，存活率，哦5年的存活率上差，上差，吼、哦。这个腰丘癌吼，为什么啊？真个歹处理呢？因为腰丘本身吼，伊无痛觉的神经啦，所以呢，初期吼无竞争，啊，差不多85%的患者吼，确诊呢已经到第三期，甚至已经转移到第四期啊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哦，就讲啊，这个那一旦讲哦，有出现着哦，常常会顶腹痛哦，上腹痛，脚脚偏痛，啊面黄黄黄大哦，啊个一个咧，迄、那个粪便哦，扑色的哦，灰白色扑色的，体重减轻哦，这种已经啊，差不多已经到啊第三期、第四期啊，要治疗哦，就较困难啊，所以哦，又讲啦，讲哦，那是讲啊。就是讲有诶家族啊，诶腰丘癌诶即个病史啦，啊大块诶人啦，啊是讲有慢性诶腰丘发炎过吼，啊有糖尿病啦，安尼即个食薰食真重诶，即个风险族群诶建议吼，就是啊爱较注意诶吼，爱去接受吼，即个腹部超音波，啊是呢较管诊诶迄影像检查，啊个有啊肿瘤指数诶检查。啊、不止安尼哦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资料吼，佮、哦、有调查出来讲吼、哦，目前啊，卫生福利部的健保署呢，啊伊吼、哦、有调查出来吼、哦，这个较近着癌啊无治疗吼、哦，是大肠癌上济，这大肠癌嘛嘛是啊，一个咱吼、哦、十大癌症诶。上济吼，上济得到诶，即个癌症啦，诶，大肠癌嘛是会死呀、啊，吼、哦、嘛是会死去呢，吼、哦。伊安哦，有即个老师，有两位老师吼，诶、哦，大肠癌咱拢治疗好，治疗好哦，吼、哦。啊，买了20多年前诶代志啊，啊嘛有亲情，大肠癌哦，安尼突然诶，一两年吧，吼、哦，都死去啊，都无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诶。这个癌症的治疗吼，爱接受正规的治疗，正规治疗啦，哦，因为伊安讲的这个伊安所讲的这个亲情，吼、哦，因无接受正规治疗，吼、哦，因拢去用个偏方的治疗，唔好，吼、哦，这大肠癌嘛，还是接受正规治疗啊，较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讲吼，咱这细癌嘛，哦，细癌、大肠癌，目前咱台湾治疗每一间病院治疗的技术嘛，拢未歹啊，哦。啊，这个细癌吼，细癌目前吼调查出来讲吼，咱过来台病院啊，台北荣总啊、南口重建啊，吼、哦，这三间病院哦，伊的这个细癌的治。

疗啊，治疗诶效果上好啊，上好啊。啊，伊安哦，是有听人咧讲哦，每一间医生馆哈，啊是讲哦，这个医生馆诶设备哈，医术无啥相共，所以吼，有诶，真啊是讲这癌症诶治疗吼，目前都是啊，肺癌，肺癌代代。阴状加拿靠中间啊，是啊，较熬啦，较熬吼。啊，那是啊，鳞癌啊，一般这个医生管拢会当治疗，治疗个效果拢袂歹啦。啊，就是啊，啊是哦，爱常常做健康检查，定期健检啦。啊，那感觉有异常哦，都看医生，先去找医生，医生因为因的经验，依照着因的经验来判断，吼、哦，准较多，拢真悬啦。啊，唔通吼，就是安尼、啊、一定吼、哦，唔敢去看医生，除非讲你放弃，放弃啊未来的人生。

顶礼拜吼，伊安尼甲伊安尼妈妈吼去回诊啊，去看眼科啊，人足客哦，哦，迄阵卖可能是吼学校诶有发啥物诶，即个通知啊，爱家长吼带囡仔吼去眼睛检查吼，目睭诶检查，迄眼科拜人哦，眼科诊所是客甲满满满，啊，都诶即。突然间有人在画、啊、有人昏倒啊，有人昏倒啊，就是一个哈，一个欧巴桑，哈、哦，啊，伊是咧陪伊的厝边，哈、哦，伊的朋友啊，去看眼科啦，啊，伊家己无挂号，伊家己无挂号，吼、哦，但是咧，伊都在诶，这个诊所内底啊，都突然间就昏去啊，过去

着头，伊昏去吼，啊，就本来坐椅啊，昏去就出落去，啊，头就去撞着涂骹吼，啊，迄阵啊边的人话声，啊，这个诊所呢有足侪护士啦，吼，啊嘛，大家嘛无法度做啥物的，这个处理，就是较紧叫救护车，啊，讲卖大叮当，卖大叮当，啊，来找伊的健保卡，找伊的名，要联络伊的家属。结果才知影吼，伊是陪人来，伊的健保卡无囥在迄款的，无囥在即、這个挂号台。啊，好加在伊的健保卡有扎在身躯的，在伊的包包有揣着伊的健保卡。迄阵啊，护士讲伊无挂号啊，大家惊着，伊无挂号啊，伊奈坐在诊所内底，啊，原来伊是陪伊的厝边来，哦，带伊的厝边来，厝边啊，搁在等即个看。看诊吼，啊，普遍在外口，因为诊所内底人足客嘛。啊，这个太太讲在内底啊，在诊所内底啦吼，啊，我都昏去啊，这个啊，迄阵啊，大家拢惊着啦，足惊一着啦吼。啊，这个明明呢，一来时阵都好势啊，哦，啊，搁会当帮伊的厝边挂号，啊，就是啊，坐遐突然间吼，都安尼，敢那老气挂哦，一眼看伊的规个面拢是挂哦，啊，都。失去意识就昏去啊！哦，啊，医生讲啦，吼，这个那是讲，排毒哦，贫血啦，啊是心脏的疾病啊，肿瘤这疾病啊，吼，啊个呢，你突然间昏去，哈，这嘛有可能是迷走神经昏厥哈，对医生因来讲这是专业的名词，但是呢，嘛是常常看到昏去。这个进行哦，啊，这重，这背后的原因竟然是哦，水分无够哦，缺水哦。咱人的大脑只有十二对的脑神经，迷走神经是其中哦第十对的是脑神经的一部分。啊，这个迷走神经哈，按咱的这个后脑壳只吼，脑干只大家开始呀，哦一路溜溜去啊，来到阿妈棍，来到心部吼，接心脏、细胞、肠啊，哦，啊，伊的这个范围啊非常宽吼，啊，在咱身躯呢，四处哦，在游走吼，所以我们叫做迷走神经。啊，这个迷走神经嘛是副交感神经的一个部分呐，吼，啊，咱人的自律神经分作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，吼，啊，负责控制咱真济吼，咱那个无法多靠意志力去操控的功能，譬如讲心跳的快慢，吼，你无法多叫伊紧，叫伊慢，血管的收缩，你嘛无法多讲哦，还用念力吼来改变血压吧，吼，脑干啦，胃肠的这个运动啊，这种靠交感用靠的自律神经哈，啊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有分作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，啊，咱那是讲咱的紧张啊，咱的在这个工作啊，在跑步啊，赶时间啊，有压力的时阵哦，咱的交感神经哦，伊就会较活性、较活泼，心跳就较紧，会更的收缩，啊，好，咱辛苦哦，有一个敢那会备战，哦，就是讲有在紧张，吼，在准备，啊，那是吼。伤过头紧张呢，就有一个动啊，迄、那个动啊，就是副交感神经啊，啊，会引起着迷走神经昏厥的原因的，譬如讲徛伤久啊，譬如讲天气伤烧热啦，譬如讲情绪伤过激动啦，过度紧张啦，啊是讲伤过疲劳啊，扛不倒啦哈，啊是呢欠水哈，啊特别是欠水，就容易引起着迷走神经昏厥啊，这。人都会昏去，吼、哦，像像迄掉沙欠水啊，吼、哦，啉水啉伤少啊，掉沙，这嘛有可能是迷走神经昏厥，哎，真正有人掉沙吼都昏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咧提醒咱就是吼，咱咧爱充分来啉水，吼、哦，真侪个人咧，就是嘴大个要啉水，吼、哦，嘴大个要啉水，这种个情形唔对，吼、哦，你应该爱固定时间就来啉水。啊，这个卖掉徛伤久啦，哈，啊嘛，较卖在哈管温的所在，哈，啊，那是讲定都很昏气的哦，你爱看医生啦，看医生，因为昏气的原因啊，嘛真济啊，哈，亲像啊欠血啊。

给会疼啊，心率不准，吼、哦，啊是呢，姿势性低血压，就是吼、哦，你哭落去，吼、哦，血压降落来，搁起起来，头晕，一买昏倒，吼、哦，癫痫，啊，搁有部分的心脏病啊，啊是呢，神经系统的疾病，拢有可能有诶昏气诶类似竞争，啊、哦，啊这要昏气进行呢，可能有一挂诶，这个就是讲。前兆惊掉啊，譬如讲会晕，哈、哦，规身躯先热起来，烧热起来，哈、哦，冰白啊个呢，老气瓜，哈、哦，感觉咁要砸开啊，无法度啊，哈，无法度呼吸啊，啊，这都是吼、哦，有可能要昏气啊啦，啊，提醒啊是讲有这种的情形哦，爱慢慢坐落来，哈、哦，上好是苦嘞，苦嘞，惊吼，就是呢，这个昏气啊，吓到。湿度啊，所以咧苦咧啊，上好呢是特别爱人话，话讲你人的艰苦，人的艰苦啊，哈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就是去这个较通风的所在，哈啊，当要昏气啊，卖啉水啊，啊未昏气的时阵，啊个会当啉水，要昏气啊，唔通啉水，昏气更加未当啉水，惊去砸掉，哈、啊，惊去砸掉啊，哦，这个迷走神经昏厥哦，对医生来讲，接接有这种的病例啊，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那是讲真正有一种这个变性官，吼、哦、老性官，辛苦小小变性官这个情形，你一定爱吼、哦、通知这边爱人啊，爱辛苦来休困一下啊，吼、哦，还不是跟他讲。因为迄天伊有听到迄个阿伯讲啊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已经醒起来啊，吼、哦，来拍两下啊，讲伊醒起来不要紧啊，不行，迄医生甲护士啊讲袂使，一定爱吼、哦、去啊、救护车都来啊，一定爱去医生馆啊，伊、哦、安看迄个太太，迄、那个欧巴桑诶，伊要去医生馆吼，在扛咧担架，规个人拢嘻嘻。虚虚的吼，只有坐未在安尼嘻嘻，但是意识已经恢复啊。啊，佫知影讲啊，我的包包伫底。这个天气烧热吼，热天啊啦，也勿定听到有心肌梗塞的问题哦。所以爱加啉水啊，补充水分，这嘛是一个预防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和电台工商服务了，啊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6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7: 服务部，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6: 以上广告由服务。

0: 播就中。
1: 哎，昂哎，你等来啊！哎，给你先。
0: 先洗手，换衫对吧？
1: 登病毒足上重的，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。但是囡仔出现爱困、爱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气的镜头，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0: 啊，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2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
0: 卖好囡仔受罪。
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有听众朋友点要听歌曲，伊安尼即马来安排，即要听这首半部分，半部分吹掉啊，这是啊真心梅所唱的，这应该算介有历史啊，因为真心梅足久无唱。无出唱片，但是哦，伊即卖伊个开始出来啊，这个活泼的歌单，讲即卖讲哦，接迄种变哪讲，就是接迄、那个游艇，你若坐游艇啊，伊遐有安排。

啊，吼，有安排这个唱歌啊，真心美即马在接游艇诶，这个这个演出哦，啊，真心美就搞唱歌哦。近近咧，人就讲真心美啊，是啊，伊个那是诶来合作讲小江蕙，不过慢慢啊，伊嘛有出伊家己诶这个歌路出来啊，哦，咱即马来听这首《半包婚》。

继续过来安排两首国语歌《西海情歌》以及《没有你，我真的》。

恁来讲有一名79岁阿嬷，最近呢感觉呢巴肚胀胀，阿爷哦小腿哈紧紧，是咧挂水，背楼梯呢佫会喘，去看医生啊，做腹部超音波，照出咯有一个13公分遮大的肝脏的肿瘤，佫进一步来安排断层扫描，讲哦迄个肿瘤呢压迫着伊的静脉，啊佫有压迫着伊的心脏，形成哦。7公分会更脱掉的，因为考虑到手术的风险真高，因为啊肝脏的肿瘤已经啊对着心脏对着会更了，所以评估用好神刀放射疗法。好神刀是一种放射线，迄毋是一支刀，迄是一种放射线的机器，先将肿瘤来缩细，缩细了后，再个用药物标靶药物跟免疫疗法。是有将肿瘤控制无个恶化啦，啊，这是亚洲大学附属病院的病例哦。这患者79岁，这阿嬷跟他讲哦，伊就脚紧紧几啊个月啦，走路吼足喘的啦。原本呢，以为讲是心脏出问题，啊，伊有去北京病院安排心电图检查，啊，心电图讲无啥物异常，后来到诶肝胆胃肠科。去做腹部超音波，他发现哦，伊个肝脏的肿瘤已经来到13公分啊，真大呢。医生讲，这已经是肝癌的末期啊啦，79岁肝癌，嘛是爱来治疗，生活品质爱过来啦。医生讲，即马肿瘤先控制掉诶，啊，过来看卖啊啦，伊这个情形已经算是肝癌，啊，个啊会更脱掉诶，算是哦介严重诶情形啊，啊伊进前哦。拢无想到是肝癌，敢那巴肚胀胀啊，脚挂水，一般那是脚挂水，咱会认为讲是有痔，啊，亲像这个阿妈，脚挂水是肝癌。

0: 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，因为啊，伊安介绍的产品哦，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，佮伊安啊拢有试过，啊，咱的产品拢是啊，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，咱的产品啊，听众朋友知影有。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啊，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。咱的身躯哦，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，但是啊，咱的身躯哦，代谢流失掉掉的葡萄糖胺哦，足侪。咱在活动的时阵哦，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，所以讲咱用补充的，真侪的朋友哦，以前啊有。食伊水的迄种葡萄糖胺，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无食无钠，咱是有粒仔的，有粒仔的哦，都免放防腐剂啊。所以哦，咱但放心，而且哦，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，内底啊够有哦胶原蛋白，啊够软骨素，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。真侪听众朋友哦，食咱的葡萄糖胺哦，欢迎讲。未歹哦，真正未歹哦。咱的葡萄糖胺啊，一罐是1800块啦，会当食一个月。啊，那是讲咱食保养的，会当食搁较久哦。
1: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0: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。钙质最重要的，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呐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啊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，不过哦，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。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，足会好诶。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的哦，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，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，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干，啊是讲直接吞啊，咱的蔬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，所以讲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，蔬钙啊，一定爱考虑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甲伊安联络，一罐甲980块，食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无500块。总共咱啊平常时啊，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接触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拍八折，满3600块啊，拍八折啦！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啊、蔬钙啦、啊、诺丽咖手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，卵磷脂、B 群，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。拍八折，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。譬如今仔日下早都听众朋友买益生菌，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拍八折。总共哦，那是要咱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0.4块，880块加700.4块，一罐都新要180块诶，快要180元呢，买五罐180元，五罐真正新。

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8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两罐3600块，搁拍8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还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阿唔知影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，咱一直欠，一直欠嘛，歹势。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，每取一罐480。可啦，同款你会当到3600块，同款嘛是会当拍8折。叶黄素无包括在内，啊，个咱的脆甲咪啊嘛无包括在内哦。油、叶黄素、脆甲咪啊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哦。

一名七十多岁的阿公，走路都不知道，走路是摇摇摆摆，反应又顿，也有流失禁的问题。家里人起初以为说他是老化，也有出来去看医生，看过福建科，看过泌尿科，但是都没改善，拖一年外，再看神经内科。神经内科一检查，伊迄是水脑症。水脑症就是咱在讲的脑积水，经过手术吼，竟然有大大的改善。这是圆融病院的神经内科的病例。这神经内科医生就讲，咱的长辈那时候走路未知，记忆力变差，流失禁，有可能就是正常压力性水脑症，好，都是大脑脑啊是正常的哦。但是脑内底有积水，最后底神经内科检查，甲对啦。参像迄失智症、阿兹海默症啊、帕金森氏症啊，这拢是算神经内科的管的。水脑症嘛是，水脑症容易发生伫任何的年龄层。以中辈上常常看到啦，水脑症吼，伊个症状是慢慢啊恶化，所以容易被以为讲是老化。啊是咧，神经内科医生讲，水脑症啊是脑脊髓液无正常累积的脑部，脑脊髓液就是大脑的连骨髓内底水分，啊就是人咧讲的脑积水。大人、成年人、成年人，大脑每天有差不多3500cc 的脑脊髓液。这脑脊髓液是帮助代谢循环，帮助保护大脑。一旦讲哦，这脑脊髓液无法度正常在大脑内底流动，无法度正常的代谢，就累积在大脑内底，脑积水就是水脑症。水脑症的病因哦，唔是真清楚，主要是因为脑部受伤、脑中风、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。水脑症啊，是啊，主要会当经过手术，就会当改善治疗好的脑部疾病。治疗主要哦，就是将脑部内底脊髓液挤出来遐个凝骨髓哦，来排掉啦。啊，伊要排掉，医生会啊，放一个引流管，将伤过侪脑脊髓液引到腹肚、腹腔，吼，咱的身躯自然的吸收，吸收不完就变做流液，这种的正常的循环。神经内科的医生也提醒，住到底的这些家属哦，你都注意来观察。那是讲咱的长辈走路未知，走路吼会顿丢，常常跌倒，记忆力减退，反应变钝，流失禁，甚至呢大小便失禁，这些症状较紧去检查，你先去看神经内科。那是失智症啊、帕金森氏症、阿兹海默症。就拢去挂神经内科，这算是啊神经内科得管水脑症吼、哦，会当把握得一年以来来看医生，只要接受到正确的治疗啦，一年以来看医生，接受到正确的治疗呢，安尼吼效果拢袂歹，啊那你拖较久吼、哦，恐惊到行路愈来愈困难，甚至都袂行卡层、多病层，啊是讲吼因为感染啊来无命。

0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脂肪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三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，就这年呀。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？啊，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，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。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，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，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，一箱8罐，一罐750cc， 1980块，198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0: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1罐1000cc， 1箱6罐2900块，1罐580块，买5罐送1罐，1箱6罐2900块。醋橄榄油1箱6罐3组，3个罐袋啊，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。750cc， 260块，8罐4组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1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1罐120粒，1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240粒，2个月量哦，980块，可以吃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1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1罐680块，吃1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1天吃1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1天吃1粒，1罐480块。益生菌1盒30包，1天1包，吃1个月，880块，3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。

伊的胶囊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藻膏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不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不免运费。爸爸节的回馈活动到拜三，拜三新的8月12号就结束了，满3600块，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，直接打8折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
2: 嘿，
1: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嘿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。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seetech，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9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8: 哦。
9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8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9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8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，
12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3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1: 919，
12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告诉植物人
13: 919的意思呢就是
11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tist 守护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阿来，
1: 嗯，
0: 一个礼拜诶，个对头个开始呀，
1: 个开始，
0: 真紧了嘞哈，
1: 嗯，
0: 有了帮起呀，
1: 挂紧张，
0: 过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，
1: 对，
0: 啊，全部时间个报一遍了哈，红星的养筋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還有我們隔離隊友青春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
0: 還有 EGF 青春膠囊，原料是法國的，
1: 對，
0: 還有金珠霜、嗯、還有這個海蜇頭，海蜇頭這個熱天的這中間來吃最好、
1: 嗯、
0: 你把它倒出來、啊、倒出來這個香油把它滴一下，小黃瓜把它搓出來，搓一些下去，
1: 搓出來、
0: 啊啊，个地下迄个香油，啊，要个地上，嗯，啊啊那个，
1: 啊，都辣椒啊，那刚讲辣椒，我加，
0: 啊那个拌拌的吼，吼、哦，够、哦、好吃，迄个都退啦，啊退，伊食到这个身躯内底吼，伊完了肿大烧，伊完了给你摆掉安尼啦，吼、
1: 哦，
0: 过来日本的这个上大粒的迄个蜜汁黑豆，
1: 嗯，
0: 即马乌豆啊吼。伫个迄边我呐歹修行真少啦，啊，食乌豆好啊，食乌豆好，你食个老老啊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也个有，也个有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吼，个有这个也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一个 EPA、DHA 也高咱的脑，哦。啊，顾咱的血管，哦，迄头壳迄血管啊，像迄头毛丝个啊，嘿，甲你顾迄血管，拢遐通透，身体就用安尼吼。啊，你拿迄个两箱钱，甲买咯，哦，六十粒，一粒千六块。你若买两盒，啊，要搁加一盒互你安尼。
1: 嗯，
0: 内行人拢会用买济啦，我拢囥喺食饭桌啊遐啦，哦。啊，沙拉就爱甲塌落去安尼啦，哦，啊无平平讲，到我这个平平，我这个血在中间咯，哎呦，啊你的骨骼啦，啊你的种种问题吼、哦，啊个还好呢，还好唔较好，啊那不好讲就倒转来，啊就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歹遐个以前遐个哦，拢卖甲想个头壳来拢拔不掉啊啦，对唔？较早我嘛咧骨头把弄啊受伤，去操练呢，练倒落来呢，吼、哦，敢那咧拍武侠的，蹬一个后脚跟拢变起，哎、欸，人家敢那
1: 变卡刀了，
0: 抓，敢那咧抓墙啊，你给他抓起。

0: 哦，啊，当场底下因草岭遐无讲真牛诶，拳头赛啊啦，到后尾啊因用面粉哦，敲山咧，敲迄个姜母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跩两骹甲包诶，哦，到后尾啊，看了唔是事，我就等来台北哦，计偌久才等来台北呢？啊，跩叫一个拳头赛哦，啪，先甲敲你。啊，都好诶！哦，啊，无我呢，我也乖啊呢，也话久诶呢，乖乖啊，咱个唔捌吐啊，啊吐个薄薄吐哈。
1: 未养吐，
0: 嘿啦，
1: 我那爱有功夫，不大养吐。
0: 啊，再一步一步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害到家里哦，几个人都像你。
1: 无协调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。
0: 哎呀，这讲到咱的一生吼，我那我那。写了几十本拢写未完啦，啊，生出来就丢高算啊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跟你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啦，啊丢高算啊，啊，阮老母讲啊丢高算嘛，罔饲啊，无变咯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无变坑了歹，
0: 哎呀，啊饲饲的嘛是，哎，嗯啊饲饲也袂较输别人啊啦，那么大汉嘛爬个皮林凳啊，哎呀。
1: 对啊，
0: 嗯，从唔当个不如意，一些代志，阿拢个囥个头壳来，唔当，安尼你都别头壳吼都别清楚安尼啦，哦，阿当来啦，先来个听歌啦，来，这个阿祖上爱带只爱人来去跳钢，
1: 嗯，
0: 阿无你就叫大基个带大弟吼，我咱两组带出去吼。我那说跳跳落去，
1: 较凉啊！
0: 哦，较凉啦、
1: 啊。嗯
0: 啊，来，艾琳啊，出来跳杠啊！

0: 啊，爱人啊，要去跳江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风台天哪当，天哪叫假期，咁样几衰。
1: 这个今麦是上空有三粒别的风台啦，
0: 哎，
1: 啊，海浪有较大啦。
0: 迄干那对
1: 用海的所在卖去啊，
0: 对咱台湾，嗯，较无影响啦。海上啦，较山区啦，
1: 嗯，太多。
0: 啊，这个白海豚来台湾啊。边边啊，干那陷入了呢吼，哇，我那一部分的所在吼，我那受伤了，啊，但是这个白海豚，即卖已经走去中国大陆了，哇，底下夹棍，遐较快，看边那夹边那蛇边那，普通有在你啊啦，不夹呢吼，山崩地裂啊呢，哎，你个人哦，那我咧插你，你老老去啊。到后尾才来拍船，那无变咯。
1: 啊，都风台都来啊，那无变咯。
0: 那咱家唔是哦，然后一个人在山顶安咯，飞行机派的，马上找人哦。
1: 嗯，
0: 叫做民主自由的这个国度，人权的国度。这个民主自由人权，唔是对天落倒落来呢。咱今仔台湾，我到啦自由自在啦，创啥？那个前人，
1: 前人啊，
0: 那个先人哦，拼来呢。
1: 嗯，
0: 我拼个呢，一条命都无余的在。啊，唔知有他哇，咧台湾呢，自由哦，民主，而且堕落，为啥外国人呢来个台湾呢？因为，哎呀，我想当台湾人，啊，当台湾人，当一段时间的中间。要提咱的新闻情况足恶哟，
1: 嗯，
0: 啊那去提着吼，冲啊怪怪球啊呢。
1: 当然啦、啊，
0: 台湾是一个报道，
1: 嗯，
0: 台湾一挂神龙走走来台湾，哎，啊，这拢你甲咱保庇，不管神明啦、基督教的啦、耶稣啦，还是迄个天主教的啦，
1: 嗯，
0: 拢会甲咱。保护掉的啦，
1: 那个为了南庙和人家求
0: 哦，那日本呢？
1: 嗯，
0: 意思阿弥陀佛啦，
1: 三米神，三米高龙有啦，
0: 南庙和人家求，
1: 嗯，
0: 嘿嘿，
1: 那有在给咱保庇，
0: 都要个夸的，怕怕。南庙和人家求，阿就滚起来，嘿嘿，
1: 嗯，
0: 哎，因每一个人拢阿都要会
1: 信用，
0: 宗教信用啦。
1: 嗯，
0: 你若无宗教信仰哦，讲一个道德的，啊，唔知变哪啦。有宗教信仰的人哦，伊若想啊，咱未使做歹，哦，
1: 嗯，啊，那个轮回啊，
0: 那想到钱，啊，怎诶，
1: 嗯，
0: 怎变掉去就歹啦。你看日本那个重教有长崎啊，迄阵啊叫海比哥用迄原子弹哦。点几条路，啊，公道也唔知有细几条路，我是唔知。但啊，中间迄细路人呀吼，
1: 嗯，
0: 规个拢糟糕去啊！迄死偌侪人啊！那听到迄曙光线哦，唰，啊，就了车名啦。
1: 嗯，
0: 看原子弹哦，看我厉害讲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摆咱这李义阳派去啊，我那代表的吼。
1: 嗯，
0: 哦，李义阳这神道很大吼。哦，伊个乐器偌济咧，即摆就是讲参加迄个重家，啊，要出席哦，
1: 嗯，
0: 要去啊会议啊就对啦。但是看到讲重家，迄个师傅。

0: 我中间哦，敢若有偏向迄个中国个啊。
1: 嗯。
0: 伊个小王我不爱去。
1: 嗯。
0: 安尼不爱去。
1: 无啥意义
0: 诶。啊，即卖来不爱去中间，他开始杀杀来哦，到处扫描，那知影这中间哦，当然哦，都要对这个镜头这个手啊杆哦，都要甲透开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对咱台湾哦。就不去了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人甲人，国甲国，弄迄个感情，哎，啊，当过来迄个你的歌词好未？
1: 好啊，迟来的爱。
0: 林太太讲迟来的爱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家乡变故乡啦，
1: 故乡啊，故乡，
0: 嗯，家乡变故乡，
1: 故乡啊。
0: 我刚才问故乡，故乡，
1: 你个人香歌好啊，
0: 嘿啦。来了，这两条拢个杀落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要伫产品免客气，找罗岗小姐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。

0: 那就爱呢，感情会好嘛，无要紧啦。
1: 无差啦。
0: 无差。
1: 嗯。
0: 哦，是减弄骨头倒头影啦。
1: 对。
0: 啊。
1: 讲的什么话？
0: 家乡变故乡。
1: 嗯。
0: 这什么意思啊？
1: 嗯。
0: 家乡啊，变故乡，住一久煞煞唔走，才变故乡。
1: 家乡甲故乡唔是同款。
0: 哎呀。
1: 唔是同款吗？
0: 对吧？
1: 哎呀。
0: 家乡。
1: 家乡。
0: 变故乡，
1: 家乡，
0: 家乡，家乡。怎样？你没功夫，功没标准。嗯、
1: 你，迄个口音哦，你像迄罗岗小姐，因迄只罗岗腔，哎呀，叫柯建仲。
0: 嗯，
1: 啊，因孙啊，听过、嗯、柯建仲，柯建仲。
0: 啊、嗯、啦，
1: 听久叫久来啊。变柯建仲，
0: 你们吃老叫诶？
1: 柯建仲，
0: 三水海同家好名。柯建仲，就跟我说柯建仲安尼啦。我不啊，我
1: 那那叫柯建仲、
0: 欸，
1: 柯建仲，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伊口音唔知安怎讲，讲
0: 柯建仲。
1: 柯建仲，因孙啊，听了柯建仲，柯建仲，嗲过来，柯建仲，柯建仲，
0: 怪怪的。
1: 我啊，那听起来是有影，真正是
0: 柯
1: 建仲啊嘞。
0: 去中国大陆，伊绝对请起来。
1: 哦，
0: 迄北洞迄个黄国昌，你知无？
1: 哦，
0: 伊那安尼去中国大陆的时阵哦，
1: 嗯，
0: 伊家己凊彩拿一支机啊就好。
1: 哦，
0: 啊都。落回人记的时候，
1: 嗯，
0: 我是黄国昌，黄国昌，黄国昌，我是黄国昌，我是黄国昌，他在公园了听到，嗯，黄国昌，
1: 听到怪怪啊，
0: 黄共产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这个头壳有问题哦，你
1: 都要抓住一小病，
0: 叫我唱一摆，我是黄国昌。黄国昌安尼个料理，料理真门当诶，嘿啦，
1: 有在意啊。
0: 你若有迄个白档诶，你教黄国昌哦，
1: 安尼都唱起，
0: 叫伊唱这条，绝对唱起。
1: 唱起。
0: 黄国昌，点咩国徽哦？黄国昌，黄国昌，安尼了。
1: 伊是变那里边的国徽，
0: 哎，哦，
1: 咱台湾啊，
0: 台湾，台湾。
1: 哦
0: 你点台湾呀？几啊几啊个？
1: 伊唔敢啦，
0: 我是黄国昌，我是黄国昌，这是黄国昌。
1: 啊，无多啦，依照咱台湾的顺序，教咱
0: 讲反共大陆。袂歹听哦，
1: 嗯，
0: 我听过来说反共长哩的，
1: 嗯，
0: 哇，但这声伊就清起，伊马上清起，
1: 嗯，
0: 反正后摆当选台湾的总统，
1: 哦，
0: 系啊。
1: 咁也好算，
0: 伊就穿起来啊！
1: 你选总统也好算呀。
0: 嗯，哎，反共产
1: 哦，
0: 对哦，
1: 嗯嗯嗯，
0: 来了，过这条了，
1: 人会接受。
0: 家乡变故乡了，
1: 嗯，
0: 这是安怎？迄条听内底歌词看咩啊？
1: 嗯，来。

0: 我呢，家乡变故乡啊，今麦过来是可可托的牧羊人。
1: 哦，这条好听啊。
0: 嗯，
1: 这个咧找个查某找无，找个咁样起笑的。哎呀，
0: 这严重。
1: 对啊。
0: 今麦的人敢有这痴情？
1: 对啊。肉店的人嫁予这款的咯，
0: 嗯，
1: 都比较来讲都幸福啦。
0: 哦。
1: 哎，这个今麦咧找肉店的啦。
0: 人迄是。怕是爱呢，
1: 嗯，
0: 打是爱呢，骂是骂是，打是情，骂是爱啊。
1: 俺陪到伊咧上诶，
0: 家己陪上骨上诶呢。
1: 对哇，肉店诶人即马困话啦，
0: 嗯，
1: 嫁迄个翁，敢若滚头滚诶吼，逐工爬起沙咧弄沙咧爬呢，
0: 嗯，
1: 该弄诶所在唔弄啦，啊个怕个呢，安尼哇。
0: 哦，无啦，
1: 挡袂掉，挡袂掉。
0: 啊，那目睭无看，乌白弄。
1: 哎，
0: 哎
1: 呀，啊，这个，即马囡仔大汉啊，一个饲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迄个拳头塞个弄迄个哦，
0: 嗯，
1: 那个挂出去啊，
0: 哎啦，
1: 安尼迄个报应啊，
0: 安尼较贵气啦，
1: 安尼肉店的你算福气啊，
0: 嗯，
1: 伊甲你练个功夫哦，
0: 嗯，
1: 敢若袂输迄个安尼，
0: 当墙体变，
1: 哎，叫我咧啊，弄袂到安尼啦，哦。
0: 我的气节主义啊、
1: 哦、来了、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，这条我讲好听了。

0: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这个去了呢，这个呢，我要吹死，
1: 嗯，有咩牙工啊？
0: 有啊，
1: 嗯，
0: 骨头那不好哦，都吹刮根两骷髅波都丢啊啦，
1: 广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骨头够好嘿，
2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。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。也安尼僵硬，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。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袂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0: 普通这酸骨痕、痛骨折吼，骨头的问题吼，
1: 嗯，
0: 拢是寒天的代志啦，都冬天的代志啦。
1: 冬天的病，
0: 啊，我唔是讲冬天的病，咱这热天的时候都要来个治，或者冬病夏治。啊，无你啦，到寒天的时候喏，卖讲寒天啦，好过个就好入秋啊啦，哦，哇。哎，酸啦、抽啦、甜，就变安怎啦？一人会退化，我唔能开玩笑。咱红星养筋骨，广告呢，这二十多年啦，这拢二三十年啦。从做你放心，甲提灯去食，用炖的嘛会使啦，免啊炖，袂用问落岗的啦。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，个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有欧米伽十二，吼，会当调节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过来有 EPA、DHA 都高咱的人脑啦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高咱的这血梗，哦，血梗的咱头壳血梗拢。像台湾西安的呢，
1: 嗯，
0: 那种个过好，吃一包，哦，一打吼，60粒吼，都要1000块了，啊，你不会。

0: 两下，才阁有送一下予你安尼。
1: 嗯，
0: 你若有两箱钱，即摕转去加减啊食，对你有好有歹。
1: 对哦，
0: 嗯，目睭的问题交代予红星的大光明哦，然后白内障去手术的啦，转下咧目睭安尼金遐遐呢吼，咱就开始吼、来滋养于这个
1: 关心
0: 关心。啊，保有咱的这个气血，哦，和咱目睭会当吸收这个营养，唔只会当滋养明目保眼，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嘛是会使找陆康小姐进来祝福咱的吼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康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单大本的上爱听这条，阿达即马唔知咧听无？一两年啊，无联络安尼啊，真无情。
1: 嗯，
0: 可怜的人，

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跨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这个肝。

0: 会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鼻血、肠啊血，啊胃血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会呢，大人就别困话哦。
1: 解毒干会，
0: 这个会呢叫早安五脏六腑气的这中间哦，
1: 变成病根。
0: 你讲说就真麻烦，真乌噜晒啦。
1: 对，
0: 地啦，放牛黄气气啦。
1: 嗯，
0: 啊晒呢，连各国放不出来啦。
1: 变晒焦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唔只个会大人别困话，哦。啊，第四个呢，嘴大、嘴苦、嘴臭啦。哦，啊，嘴臭唔知啊，甲人讲话讲，哎呦，阿娘，你嘴奈较臭咧，屎盒啊呢，啊，家己都唔知啊。嘴人咧破破黏黏哦，迄就是咧臭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你若经常红气五年解毒丸有咧食，你中间做你安理泰山。哦，干那这红气五年解毒丸哦，都卖三十外年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比如讲。那无咧食的人，你甲介绍讲食这就对啊啦。哦，我食几工又真快活。尤其面上迄个条啊，那生啊规个安尼款的啊，人去甲食。红曲五年解毒丸叫伊食，食一罐啊经过了后呢，条啊那个无半丝。哦，啊面皮个安安直直碎起来。哦，这有你看人迄烂条有，遐肯有，茫食。愈食哦，即个面会叫歹去，食即款红曲五年解毒丸，买倒来食，即袂挑啊，咧生甲贵个吼。啊，后摆我啊，你无方便喏，啊，即无方便，敢那狗病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敢遐大炎，啊，你若去晒落日头，就落一片落，敢袂好过路个。哦。
1: 嗯。
0: 红曲五年解毒丸，买倒来食，哦，一罐千二啊五。啊，即马你就若买半打吼，
1: 有犹太，
0: 有犹太，
1: 嗯，
0: 那在康的朋友就即马紧来买，后边那个礼拜就没有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而且我咱的电话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即马这条歌可能是淡水模式的款吧。
1: 嗯，
0: 先甲听看卖啊。

0: 高龄的小高龄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多谢朋友收听。啊，传播时间，红青的永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今日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个有咱这珍珠霜，本来是15毛，今嘛个加15毛，30毛，
0: 加100块啦。
1: 啊，一罐700，2罐1000粒。
0: 这两项呢，好，好你倒了哦，好好分的冰箱，
1: 水了咯。
0: 水干那洗一连灯，送给女朋友，送给太太，送给隔壁，那这上好啊。用这小钱。啊，来送人这中间哦，佮有得到迄个效果。
1: 嗯，
0: 人嘛，甲你问我哎呦，啊，你去倒买安尼？
1: 嗯，
0: 你免问啦，我再买来送你就好啦。
1: 哎，
0: 啊，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。
1: 嗯，
0: 比如讲啊，磷虾油来倒伊掠到有啊，但是你知影南极甲北极哦，伊个冰格哦，拢袂融去啦。啊，那叫氧气哦，地球都已经
1: 差
0: 派去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从这个南极啊，有迄个磷虾有哩啊，伊个掠起来有欧米伽3，伊会调节咱生理机能。啊，那虾红素也提高咱的这保护力。最主要伊成分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哦，足好，对咱的那血管。
1: 弄帮头，
0: 头家会更加一条件呢吼，好，迄拢会个统计，哦，啊，这也叫讲，这脑量上钱，加减买顿来吃，
1: 好
0: 歹，阮拢囥喺食饭桌啊遐吼，啊，那看到，阮就拖了，就落入去啊，
1: 嗯，
0: 我囥喺面头前较会记啊，
1: 看到就较会知
0: 啊，食阮的产品，你就讲，都会记讲。安尼食，唔能啊，三食四药群的中间吼，啊，就搁订来费去啊，
1: 对，
0: 吼、
1: 哦，
0: 会记讲专线电话，要第三品拢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台湾时间1:05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对，今嘛这个阶段就要和朋友选歌。
1: 嗯，
0: 啊，选歌的电话2999-8693，找汪师啊。
1: 挂紧张。
0: 哎，安尼就可以啊。
1: 哎，
0: 哦。

0: 对，
1: 来啊，扩音机给你吧，爱听歌，甲某妻阿讲，我来找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来，你好。
2: 哎、
0: 欸，
2: 今
0: 天我这里。哎、欸，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第一炮的啊。
0: 哦，第一炮的。
2: 啊喏。
0: 哦，迄个人生可悲哀最。
2: 有啊，第一炮的、啊。
0: 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好。
2: 固定的啊。
0: 好。
2: 嗯。
0: 啊，固定的哦。
2: 啊，第一炮。
0: 好、哦、好、哦，好。
2: 三文啊。
0: OK。来，你好。
3: 今天忙起来了。
0: 你好。
3: 忙起啊。
0: 嘿。
3: 点
1: 那个，哎、你的你的电话心机啊，紧掉，
0: 哎，不会记，
1: 哦，不会记记叫，
3: 点一点的妹妹啊，哈，
0: 萌萌啊，好，
3: 哎，
0: 萌萌啊，好，
1: 萌萌啊，好，
0: 好，萌萌啊，好，好，
3: 好，谢谢
0: ，OK， 好、来，你好，
3: 哎、
0: 欸，
3: 萌姐小姐你好，
1: 好，
0: 哎、欸，
3: 赶紧两位好，
1: 好。
3: 哦，
0: 哎、欸，小猪，
3: 然后诶，拢讲广告，反听啊，搁卖药啊，反听足好诶。
1: 好、哦，
3: 大家拢听伊个节目，听甲困。
1: 对啊，谢谢哟、
3: 喔。听，
1: 哎、欸，
0: 哦，听甲耍甲有困啊咧。
1: 听甲耍才有困啦。
0: 嗯，
3: 才有困啦。
1: 哎、欸，好啊。
3: 伊个节目吼，感觉袂惯势。
1: 哎、
0: 欸，无、欸、听也袂惯势。
3: 你听较高诶。哦，
0: 好，
3: 你听较高诶啦。
0: 好，在。哎、哦欸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3: 听。爸爸是驚尊人，
0: 爸爸驚尊人，
1: 爸爸是驚尊人哦。
3: 嘿，
0: 好，好 ，OK，
3: 谢谢你哦，
0: 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4: 我叫张啊，
1: 好，
0: 你好，
1: 哎、
4: 欸，叫勇敢活落去，
0: 勇敢活落去，
1: 勇敢活落去，是黄世田唱的哦，
4: 黄三元的阮，
1: 啊，哦，黄三元，
4: 哎、
1: 欸，安尼我知，
0: 嗯。嗯，所以人讲唱这地，
1: 勇敢活落去。
0: 哦，
4: 谢谢。
0: 好，好 ，OK。
1: 一拜他们放这条都左一大地震。
0: 来，你好。
5: 孟姐。
0: 哎。
1: 哎。
5: 安，我孟嘎。
0: 孟嘎贵姓？
5: 我彩段。
0: 啊？
5: 彩段。
0: 彩段。
5: 嗯。
0: 彩段。
1: 彩段啊，阿段啊。
0: 嗯。
5: 啊，我被就。
1: 一个高路
5: 愿望，
1: 高路愿望，
5: 哎，
1: 这陈文兰的歌，
0: 高路愿望，好，
5: 谢谢你，
0: 好 ，OK， 哎，来你好，
6: 孟姐跟着奶老大，
0: 哎，
6: 我点了最情侣，
0: 这什么侣？
6: 最情侣，
0: 最情侣，
6: 累
0: 最情泪，
6: 对，
0: 最情泪，这像个歌，
6: 林志颖，
0: 啊，
6: 林志颖，林志颖啊，
0: 哦，林志颖啊，
6: 嘿，
0: 哦，
6: 最情泪，
0: 最情泪，
6: 嘿，
0: 哦好，
6: 好，谢谢，
0: 好 ，OK， 来了，
7: 哎，康妈妈，
0: 嘿，晚安。
7: 哎，麻烦播一首《月牙滩》。
1: 月牙滩好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
7: 哦，我家南港。
0: 哦，周女士。好。
7: 好
0: ，OK。
7: 啊，
0: 好，嗯。来，你好。
8: 哎，阿松。
0: 哎。
8: 哎，建中兄。
1: 哎，
8: 好。
0: 你好。
8: 哦，两
0: 个
8: 好，两个好。
0: 大家好啊。
8: 大家
0: 好。哎呀。
1: 啊，如何？恁遐有较凉无？
8: 有哦，有较凉，啊，不过即摆无迄落，嘛是咧，迄落热咯。
0: 嘛是翕呢。
8: 啊，搁咧翕啊。
0: 嘿。
8: 啊。
0: 敢那真翕啊呢。
8: 对啊。
1: 嗯。无聊就搁咧翕啊。
8: 又凉
0: 起来，都。翕，安尼黏黏啊呢啦。
8: 对啊。
1: 嘿啊。
0: 嘿啊。
8: 嗯。
0: 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8: 来听一个迄落夜雾的港口。
1: 夜雾的港口吼。
0: 好。夜雾的港口。
1: 这个新店的。
0: 嗯。
1: 阿关上爱听。
8: 我来爱听哦。
1: 嘿，我那爱听，哎、啊，也、啊、是哪路话呢？也袂
8: 感觉迄落去乡下赚呐，
1: 嘿，真
8: 赚呐，
0: 算唱了袂歹啦，
8: 真赚，真
1: 赚，
0: 哈、哦，非常的赚的对啦，
8: 对对对，
0: 爱按过落赚呐，
8: 一百会赚，呵呵
0: 呵呵，好，
8: 我迄落见着我讲第二名，无人讲伊，
0: 哈哈，
8: 对啊，
0: 哼。
8: 哦、
0: 好
1: 啦
0: ，OK，
1: 嗯，
0: 好，
1: 嗯，哎，来，
0: 来，你好，

0: 王姐啊，
1: 哎，
0: 我听说那个流浪到淡水，
1: 流浪到淡水，
2: 流浪要去挂下水哦。
0: 系咯。
2: 啊好。
0: 今天啊。
2: 啊。
0: 你安江爸爸就收一地啊？
1: 收一地啊？
0: 哎呀。
1: 收一地足大地去放地的，收一地去放藏的迄、那个。
2: 爸爸节哦。
1: 嘿啦。
2: 无啦，都母亲节吃龙虾，啊爸爸节我去吃青梅啦。
0: 哎呦，够有
2: 影呢。有影啦。啊，你也无要捧一个饭来请我。
0: 捧一下了，吃了都无方便，我捧个呀。
2: 我捧下，到这就臭酸伊
0: 啊。对
2: 啊。去青梅个效应。好啦，流浪来挂下水呀、
0: 啊！谢谢
2: 哈、啊。好
1: ，OK。哎、
2: 欸，流浪来挂下水好了。嗯。
1: 哎、欸，英勇莫挂。
2: 哎、欸，英勇莫挂啦。
1: 嗯。
2: 来啦，这礼拜搁头一炮啦。哎、欸，陆团林老师写的，郭建中所唱哦，这条歌都你好咧个听，才听出你的味出来啦。哦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嗯，
0: 每礼拜啦偷一天来上班哦，这算是偷一炮的啦。
1: 嗯哼，
0: 哎呀，偷炮的，
1: 偷炮，不是为了正经炮的，拢偷炮的，
0: 偷一炮的啦。这王太太用
1: 这偷炮的，偷炮的你也着较拍较忝。
0: 嘿，没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今麦过来什么歌？

0: 诶，你迄边有无？
1: 这边有迄个刘龙讲要挂下水啊。
0: 哦，迄个陈太太啊。
1: 嘿啦。
0: 啊，无就生活落去。
1: 生活落去，我紧过来找歌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来。

0: 三米一路，成都路牛家成都。成都路的头牛角尾里湾，
1: 无啊，
0: 牛角中央桥，
1: 步登也厝啊，个咧步那只路呢，哎，这好水那只路呢，他
0: 有心步就给步一群啊，
1: 哎呀，我个咧找高路的愿望
0: 啊，啊，这人来配烧酒，讲也袂歹哦，
1: 嗯，
0: 配烧酒也袂歹哦，
1: 配烧酒绝对好呀，
0: 安尼就捞一挂好，迄个团里嘛去配烧酒，
1: 轮步步。
0: 轮步步啊！哎，轮步步，咱换那步，老人讲加减步。
1: 哦，对了，老早步安尼啦。
0: 哎呀，啊，愈步愈胖安尼。
1: 高路的愿望哟。
0: 哎，
1: 这个第三条。
0: 来，啊，甲简单甲朋友报告一下，咱这个玻璃边烧山吼，今嘛这个天气哦，安尼感冒的人真济哦，啊，尤其是咱这个新冠病毒个开始呀吼。啊，還有這個腸病毒，啊，還有這個感冒，那感冒，這個天很噁好的啦，喔，熱天都比較噁好，因為喔，都要吃涼的，吃冷的，吹冷氣，啊，黏的熱，黏的寒呢，所以說你說要保暖喔，真困难，要啉烧茶嘛真困难，啉袂落呀，足热呀。
1: 嗯。
0: 所以拢感这个热天的感冒上恶好，啊，尤其是讲感冒来引起这个哨症，吼、哦，然后气管较无好的人，咱厝内底这囡仔啦、老大人啊，吼、哦，气管较无好的，会记哩咱这玻璃面烧散，甲买顿来食，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买用得有。当然，安尼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、酷酷扫的吼，不管你冷扫还是热扫，拢甲买倒来食。都唔管你安怎扫啦，吼，玻璃面扫身，你都甲买倒来食。那伫个外口倒来，感觉然后头怪怪吼，都好紧食。吼、哦，啊，有的冷气吹甲伤凉吼，吹甲伤爽吼，迄脑会打，啊，就会喵喵，想要扫，啊，咱就好甲食一口啊，哦，啊，一盖弄两口啦，两汤匙啊呢，哦，也有加一个汤匙啊吼，啊，一盖两汤匙啊，啊，你那是气管较无好的人，早唔吼、哦、就食两口，啊，然后咧扫吼，然后感冒咧扫，加食几包袂要紧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滚水爱啉，哦，滚水爱啉，玻璃免烧散，甲买顿来食。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今卖你那买半大个油台哦，哦，加正的好安尼吼，2999-8692，啊，个有咱这好食海蜇头一盒100块。哦，搁有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，搁有一口松吼、哦，就是入口即化，啊，一粒一个包装，这个老大人啦，还是讲这阿未发喙齿的这囡仔吼，阿爷来咧食糜吼，这个蛋几粒啊落吼，加安尼入安尼蛋了，就马上融化，哎呀、啊。啊，入口即化呢，未讲安尼，搁底安尼补真久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一包我那赶快离啊个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，搁有好食海蜇头一盒700，啊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，这芋头啊吼，食芋头啊真好，啊这是食素的人买使食，啊这哦安尼冰咧冷冻吼，啊起来吼。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，吼、哦，袂真好食。吹了江小姐2999-8692，2999-8692。
1: 吹了江小姐就可以啊。
0: 对，
1: 来啊，就买高路的愿望哇，这个歌哦，
0: 嗯，
1: 你来慢慢来听，啊，听了个人真可怜。
0: 哦，
1: 你增加要去倒位石头咯？
0: 嗯，
1: 哦，啊就。就安尼伫问产证的阿伯讲，台北要对倒位去咧？
0: 嗯，
1: 或者阿伯讲，恁爸都唔捌出门，
0: 嘛唔知
1: 台北干哪台北咧？你家去问别人了啦，系啦。
0: 遮问无，遐个隔壁问啊。
1: 高路的愿望。

0: 好大啦。
1: 嗯，好大啊，这个淡水嘛到位啊。
0: 啊啊。
1: 然后要挂下水的人好落车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无车要翻头啊。
0: 对啦。规阵船挂挂才袂计少啦。
1: 包游览车咧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、
0: 啊。哦，那提起落落的吼，提起西门顶卖吼，那轮爆爆，大家唔叫你噶呢。
1: 对对，迄个什么？

0: 冤枉，但阮男人小只唱诶，唱唱人嫁去日本，即摆拢无消无息。你也享受啦，
1: 好对啦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啦，啊，那即摆有回啊，
0: 对
1: 啊，啊退休啊，
0: 来啦，杨先生讲勇敢活落去啦，
1: 嗯，
0: 我若想到这条歌吼。就想到较早九二大地震，
1: 听到这段歌，
0: 哎，
1: 就想到九二一大地震。
0: 我讲勇敢活落去，讲说九二一大地震，
1: 嗯，
0: 哦，电台大家安尼走甲平平叫，我唔免想走啦。
1: 有啦，遐大你走安那走
0: 嘛？来啦，这条活落去啦，勇敢活落去啦。

0: 勇敢我就去了呢吼。
1: 嗯。
0: 放了这条歌，我就想到九里大地当，咱的主持节目哦，一点四十七分安尼开始安尼摇了，好，大家走啊，碰家境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就无食薰呢，迄天我来拄早食来打出来，好，赶紧来对电梯都未坐。
1: 嗯，规个拢无电啊！
0: 规电啊，吵吵到老家。
1: 嗯，
0: 哦，出来了鸟哦。
1: 暗蒙蒙，
0: 蒙蒙啊，真可怜。
1: 啊，拢无电啊！嗯，
0: 九里大地当有啦，顶有捐一寡钱，我们拢有入去灾区哦。
1: 嗯，
0: 拢配配给因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有送到迄个灾区啦。
0: 系啊系啊，
1: 系啊，半暝
0: 都真可怜呢。迄其他厝拢崩崩了呢。
1: 规排拢心了，
0: 对对，底下呢，也可怜咯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个有一个啊，你倒位啊？迄个，那招山无？
1: 草岭啊？
0: 讲草岭？
1: 草岭啊，招山啊？
0: 那迄个招山走过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
1: 九份二三呢？
0: 啊，有带郑秀华去，翕一张相底下呢？哎，啊写九二一大地震纪念。
1: 嗯。
0: 讲到迄地震哦，惊！你看日本这摆呢，你看看嘛，当时我前日就，啊，咱这个白海豚，诶，这个风台吼，怎啊赶对中国迄边去？哦，
1: 这嘛安尼讲好胖安尼哦，
0: 迄边啊，这嘛弄个
1: 歪歪个
0: 起下错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诶，今年的风台拢安尼足肥的，
0: 系啊。
1: 哎呀、肥就足啊！
0: 弄两个好饮啊，无变喏。
1: 嗯，
0: 哎，来，这个秀珠啊，讲要听啥？爸爸是
1: 行船人。

0: 公阴会计吼，
1: 嗯，
0: 康悲哀啦，
1: 哎
0: 啦，这条都我俩谈了。
1: 康悲哀啦，康悲哀，我听。
0: 啊，那个蒙蒙啊雨，
1: 嗯，
0: 蒙蒙啊雨也未淡啦。
1: 哎，
0: 啊，那像今仔这大雨下落来吼，
1: 都淡啊，
0: 直接都淡落落啦。
1: 哎，
0: 啦，
1: 落汤鸡呀。
0: 出门你夹雨伞嘛不好啦，雨满较要紧啦。
1: 哦，
0: 哦，来，蒙蒙啊雨。

0: 业务的港口，
1: 嗯，
0: 过一条一条都找无啦，明仔再来找啦。
1: 最精锐，
0: 嘿啦，一条明仔来找啦吼。
1: 对，
0: 啊，那要伫咱国建中俱乐部介绍产品哦，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
0: 我的产品是

0: 行都一番一番行都，
1: 有幸温和好，个个好，安全个好。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阿达忘记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吧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大家来听故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。咱今麦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。服务电话2288661，敬请朋友多多利用，多谢。咱今麦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伫咧台南麻豆这个所在，有一个福建人，因伊做人真好，伊个名叫做赖好啊，所以麻豆的人拢叫伊阿好官。阿好官离别青春的时阵，原来生得真水，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。厝里家境虽然无讲介好，但是来做亲情的人有够多。一个雨灯差一点点啊，就去用打平去。到尾啊，阿好官伊接受着老爸老母的注意，来嫁予上阿为妻。上阿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家子弟，伊厝里有几啊分地，拢是种一寡麻豆、文旦。上阿阁有小女铁马功夫，铁马就是脚踏车，有人讲是孔明车。因的家境虽然无讲介好来讲，不过若伫咧较早安尼家庭啊，都算袂歹啊。阿好官伊嫁予上阿了后，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。阿好官伊玩啊真牛，脚手真美丽。结婚才两年尔，就甲生两个肥肥可爱后生。较早的社会是重男轻女，参像这款的新妇是标准的新妇。上阿伊真欢喜，就将大后生改号名优胜啊，啊二后生改号名叫做优胜啊。较早会啦。会晓号这款名，算正雅气，我那叫学问啊。所以较早的人生活无讲介好，尤其是日本时代啊，正艰苦。那就要读一个书，都爱谈何容易？因为无读书，就你家囝号名，就拢爱清清菜菜。佮因为较早的人有一个禁忌，讲囝的名若是号了伤介好，天公会嫉妒，囡仔就会足歹有气。所以囡仔的名呢，拢号一款正通俗的名，啥物牛啊啦、干啊啦、鸡妈啦。鹅啊啦、兔啊啦、水啊啦、狗屎啦，有诶对猪头号甲猪尾，啥物猪皮啊、猪头、猪尾，甚至连猪屎都煞甲号落去。啊，若是着查某囝，着甲号讲网友啊、网球啊、网翅啊、招弟啊、内号啊，充分表现出重男轻女诶思想。有诶是甲号阿伯啊啦、阿辉啊啦、唔弟诶啦，还啥物球啊啦、竹啊啦。有诶较号名甲号讲啥物猪啊啦。叶啊啦，燕啊啦，阿香啊，阿魂啊啦，各位，要甲囝还是要甲你的千金号名吼？这关系伊的一生哦。要号名千万爱善思一下，号名除了讲雅气以外，这个意义原来真重要。上较好甲号一个啊字位，甲落土时，安尼比较较好。他主要讲上啊，伊将两个可爱囝，一个甲合作优胜啊，啊一个甲合作优胜啊，这个意气合了真好。人讲人是无千日好，啊花无百日红。经过无偌久，上爱老爸老母拢来中风，爱人日夜照顾，爱人年衰人老。一个家庭一个人中风都一日生惨了啊！即阵两个老的拢爱中风。上阿甲阿好官两个人是真友好，真尽着做囝甲做新妇的责任。因为中风爱开足侪医药费的，因只好卖地，将种文旦的这个地改卖掉。确实两个老的原来无福气，可能是退休。

原来该将啊，两个老的，一个伫月头来转去，啊，一个是月尾来死去。讲起来是有够凄凉，有够悲哀。人讲啊，生之以泪，死之以泪，葬之以泪。上阿甲阿虎阿官将输人，是大人的丧事办好。本来都不是真好嘅家庭，即阵开始陷入困境。俗语讲，福无相至，祸事不单行。经过无偌久啊，我阿虎官的红晒上啊，原来来破病啊。检查结果是恶性的肝病。上阿已经过七个月，病魔的折磨了后，原来含昏离世。阿虎官的命运真坎坷。真正是恶老偏方连夜雾啊，准敌偏固对头方就是安尼。啊，佫有哦，囡仔是安尼昂昂悠悠哦，昂晒就来过身去，酒馆艰苦即卖讲，干那要如何来车养到这两个宝贝啊？囝大汉，这唔则是大问题。伫这个时阵，有真侪人劝伊讲，就爱改嫁。但是阿好官，伊想着伊的境遇，本来伊原来是袂歹家庭，即阵连连遭受着变故。出来变性，又要做乞食婆同款，伊心中是安尼感慨然万千。有影，伊即马阁真水，伊行情阿阁袂歹咧。但是伊若是阁改嫁了，阿敢会幸福？两个囝，人敢会来疼惜咧？阿好官伊受着伊的命运坎坷，伊决心无爱嫁，伊要用苦心苦力来培养囝大汉。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。一过已经十五年了，大后生有幸啊十八岁啊，有幸啊十七岁啊，两个后生非常的乖巧，非常的友好，两个后生吃不代志。大后生有幸啊去伫一间大挂行伫咧做散会工人，啊二后生有幸啊伫咧一间木材行咧学料茶记茶，甲做木匠的功夫。两个兄弟啊起头是赚无偌侪钱，但是两个兄弟啊拢真会享受。因两个兄弟啊，拢真认真伫咧做头路，拢真受到头家重视。头家一年一年甲伊升薪水，时间伫咧过真紧，一过阁过五年咯。有成啊，二十三岁咯；有成啊，二十二岁，我那变成木材行的大师傅啊。有成啊，二十岁啊点。一大挂行吼，因为有时啊，伊做人诚实朴实，伊不贪不处，头家正疼惜伊。头家有三个暗十五件，到尾啊，有时啊，伊变成头家的大囝婿。头家丈人摕一笔钱赞助有时啊，完了就去开一间啊大挂行。这个时阵啊，阿好官会使讲是苦尽甘来，两个后生个拢正友好。有一天第二后生有幸啊，伊看人立山去冒山林的木材，利润真好。有幸啊，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，可是伊无够本钱。有幸啊，伊就来找伊的大兄参详。伊的大兄甲有幸啊讲：“你只要来认真做头路，我绝对会讲会甲你支持。但是比本钱遮多，我哪支持袂到。”伊阿嫂听着安尼讲，我过一寡金嘛，无你先提去买，吼、哦，咱有偌济困难，就做偌济工课。有钱的大兄甲阿嫂度量完啊真快，充满表露着同胞手足的情分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小姐来杂货店伫咧买物件，迄、那个小姐看到有钱啊，好餐就是真好感，所以迄个小姐讲，阮阿舅伫咧山林管理科伫咧做科长，详细代志吼，你会使去请教伊，我甲恁介绍。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，无缘是对面无熟悉。有成啊，甲有小姐熟悉了后，真紧就对立爱好。经过半年的交往啊，因完啊结婚啊。有成啊，伊来开一间木材行，有时阁立山伫咧茂山立木材，事业一直发展起来。有一天有成啊，伊就甲伊大兄讲：“阿兄，我入去山内伫咧来茂木材，我看到人伫咧种香菇，我看咱茂香菇来做大卖，利润绝对真好，销路完啊也真快。”顶一摆是大兄伫咧牵绳小弟，这就是换小弟要来牵绳大兄咯。两个兄弟也是安尼真合作，人讲兄友弟恭就是安尼。两个兄弟啊，事业是一直发展起来。好官伊食愈老是愈好命，后生新妇个拢真友好。这两个囝伊算讲是无白痴的啊，伊酒馆酒了有价值，过去伊所受的艰苦是无白吃的咯。有一天有成啊，伊就甲伊阿兄讲阿兄。妈妈是咱公家的对无？我想阿母未使长期拢来住伫你这个所在，即马爱来住伫我家家对。大兄讲无咯，我是阿兄呢。

阿母在伫我这是应当的啊。小弟就讲，啊，你若安尼讲吼，都无该下道理。老母是咱两个人的，什么人拢有责任来饲伊，什么人拢会使来友好伊。明仔载你一个人安尼占条条，两个兄弟啊过去唔捌相骂，即阵为着要烧钱要饲老母，出来就咧烧钱，正甲阿妈讲紧遮大条，正甲是安尼面相面色红光光，厝边隔壁的人拢来看闹热，大家拢笑伫咧心肝内，原来拢恶露伫咧心肝内。这两个孝子啊，为着要烧钱饲老母，伫咧烧妈，真开人伫咧团特别紧，为着要烧钱饲老母，兄弟啊来咧烧妹，这个消息轰动全满斗阵，过去满斗阵啊，甚至全省各地唔捌看到这款的代志。所发生的代志，拢是为着钱财产伫咧烧骂，为着乾坤持续大人咧起怨言。即马有成啊，甲有事啊，就是烧钱要诱惑老母。到尾阿好官一看到阿娘一出面啊，阿好官伊讲：恁两兄弟啊，就友好，这阿娘是怎样？为着公平起见吼，我只好吼一个人所在，甲恁待一个月。阿好官伊讲的话，两兄弟啊唔敢无听。小弟以前啊讲，哦，这正公平。阿娘今仔日开始就带上来我迄个所在住。大兄以前啊讲，带上去你遐住，这是无要紧哦。不过阿母吼，你唔通甲我饲散去。以前啊讲，这你放心，这我会照顾个正好势。大兄以前啊讲，用讲的这无标准，我爱带上将阿娘，甲亲看有几斤，安尼我才放心。两兄弟啊去借一支大秤。叫因阿娘坐伫咧比罗啊内面，穿起来是51公斤。大兄伊讲，阿娘即马是51公斤，我即马交予你。啊，你若是甲阿娘饲散去吼，你以后就无机会通饲阿娘哦。好，来看老的人看甲起爱笑，人袂低爱过钱，爱过帮。即阵大兄将老母交予小弟，讲我那爱过钱。阿好官，伊看到安尼，我那啼笑皆非。看到这两个宝贝仔囝为着友好，伊也只好来就一个米罗来底，互因两兄弟仔穿。时间经过足紧的，一个月30天，目睭一个年就到啊。在这一个月当中，友情啊两个阿母是真友好，真好，穿好，叫阿娘食饱，佚佗都好啊，唔通做工课。30天到啊，大兄友情啊来了，伊要来接伊阿娘登去厝里住。小弟以前就讲阿娘，即阵我教你，不过你同款，我那袂使将阿娘甲饲好散哦。两个兄弟啊，搁再借大钱来穿，穿起来结果是54公斤，加肥了3公斤。两个兄弟啊，逐个月要接老母时阵，都安尼亲来亲去，拢用大鱼大肉伫咧哄抬伊阿娘。阿好官对51公斤，和两个宝贝仔囝，叫伊都爱食好饱，困好饱，到尾啊，愈来煞愈肥。到尾也愈来愈大颗，煞变成81公斤，加肥30公斤，害咯，情形无同咯。阿好官伊行到我煞安尼皮皮串串皮皮，血压快热悬，时常一个发头卡戆，阿妈滚出来生。这个时阵阿方官讲，恁两个囝拢食药好，这阿娘在啦。但是恁哦一定要阿娘食，叫我唔通做工过，叫我一直困。你为着要救好阿娘，将阿娘吼，甲当作低干款来，甲我亲来亲去。结果阿娘即阵已经肥起来，心脏煞翻无力，肺煞翻流，血压煞热悬，恁的药效煞变成反效果。我看对今仔开始吼，你爱我阿娘自由选择，自由做工课，自由食三顿啦，未使甲阿娘当作是低干款，甲我亲来亲去。两兄弟啊，听着阿你讲阿弟啊，是嘞啦，我都唔知系阿你咧。后来阿好官伊是真好命，儿孙是万同，有情啊，甲有情啊，因两个人嘅好心是轰动满斗阵。有一寡兄弟不好嘅人，对许多人不好嘅人，拢感觉真见笑。不过有情啊，甲有情啊，因友好嘅方法有小夸招会人魔，因为你讲和阿娘真好情好，就是友好。当然，这是原来友好啦。不过有人写精神上的安慰，比食好穿好较重要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唔知认为如何？不过友情啊，甲友情啊，因两个兄弟也玩啊真可爱，总比一寡不好是大人嘅人，我亦是大人嘅人，可爱咧几啦千倍，几啦万倍。以上这段故事，恁大家听了唔知道如何？各位，你若是后生作祟，敢要安尼互亲来亲去是无？还是咱家己？过家己的生活，家己过家己的自由，要吃啥咱就去吃啥，爱困就加困好吧。

睏未去就看电视、听收音机，安尼嘛才会快乐。你讲对无？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，幼孝父母，父母心，诶，即个小启示。天下至亲是父母心，万子成龙，你成凤。一生操劳伫打拼，一针一滴欠互囝。昂有细囝拄出世，六岁六六即边讲起。咱伫咧爱困，囝伫咧好，敢是金囝八肚枵。咱伫咧爱困，囝伫咧好，金囝到底是为啥代？金囝一工一工伫大汉，所有的艰苦拢吞腹内。囝囝，只要你平安健康，无代志。囝囝，你爱保重，你爱珍惜。囝啊囝，妈妈疼你，惜你。妈妈的期待，你敢知影？囝啊囝，爸爸饲你，教你。爸爸的希望，你敢会了解？有人饲着不好囝，五月乌未来，有诶食毒做飞雷，有诶飙车不上进。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，目屎只好做饭吞。期待金囝会反悔，望因成龙成凤，会当养儿太老，即扯一边。期待儿女成凤时，成功时啊，成功时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有效的四句人。我相信讲，咱的听众朋友爱听咱的故事的人，大家一定拢是真有效。而且我祝大家身体健康、老康健，大家食饱饭，大家每天欢欢喜喜来过日子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有真侪人伫咧怨叹，怨叹讲伊即世人啊，也无做啥物歹代志、歹德行哩。啊，毋过伊个命吼，那会遮尼啊歹啊，拢受尽到人生的折磨甲痛苦。伊嘛伫咧做善事啊，可是到目前为止啊，拢总无好过，拢总无好运，不三时啊，伫咧辛苦被听得着。即嘛吼，我就来甲讲一段后世辈的故事，互大家听看咧安尼。这段故事啊，非常的悲惨，搁真哀怨。即嘛，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一段故事吼。这个瓜州弟啊，这个富人人啊，伊真歹命，伊三岁当中就无老爸阿哥，因为伊的家境啊真歹。较早的社会啊，搁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嘛，对不？伊伫咧八岁时阵啊，就和这个中华客家买来做童养媳，就是新妇的意思，就对。准备后日咱也是大汉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生做水个乖的时阵啊，都要和客家的第三后生做某，就对啦。瓜州弟啊，伊对八岁开始啊，就历尽沧桑，家嫁人离下，就对。较早的人啊，生活是真艰苦，大家啊，拢真欠。三顿啊，那是有番薯签饭汤好食吼，都算讲是袂歹啊个。中华客家伫当时啊，是算是生活好过的一户，田园土地啊是有够多都对。各位，较早的吼农业技术无讲真好，做的有啦，啊食的佫少啦，吼、哦、啊瓜州地一。对细汉开始啊，都对艰苦出身的都对，所以讲伊会堪要忍耐，佮会堪要肯吃苦，伊佮真巧，佮真乖，佮真捌代志都对。苦卡对伊啊是愈来愈疼惜，拢将伊啊当作是查某囝，啊那无都是未来的新妇来伫咧看待，同款都对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哦，目一个囡仔吼，瓜州弟啊已经是十八岁少女了，吼、哦，伊先做正事。阿那多主身材，客家的三少爷也已经二十二岁啊。客家第三少爷看到瓜州弟啊，生作这尼啊水，我那真介意都着。各位，较早童养媳新妇啊，自细汉就本来饲大汉的，就适合囝做某对无？安尼就当省掉就一笔的娶某本就着啦。瓜州弟啊，伊是伫咧这款情形之下，甲客家的三少爷就去结婚的个。有时两个少年的啊，一个结婚了后啊，我那是真好好，婚姻啊，我那是算真美满都对。各位啊，人讲人生的路途啊是坎坎坷坷，关家未平。瓜州弟在伊结婚无偌久的当中，客家呢两个老的都连烧煞破病来过身去啊个。客家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兄弟啊大家出来分财产个。瓜州弟伊是排伫个第三，当然我那有分到淡薄啊财产。因就将因所本地的财产产地变卖了后，就安尼自失其力搬到朱罗山，就是即卖嘉义就对。伫嘉义的所在伫咧做布匹的生意，有时因两个阿公婆都正合作，正肯拼，正肯做，勤俭搁再拍拼。虽然啊，唔是真好业来讲，也已经变成着小好业就对啦。瓜州弟啊，伊自从甲客家三少爷结婚以来啊，我那也正顺利，也生了一个后生。啊，有两个查某囝，大查某囝甲号名，或者柯素月；啊，大后生甲号一个名，或者柯耀祖；啊，第二个查某囝甲号一个名，叫做柯素珠。有时一家啊，过着真安稳的生活。可是啊，各位好景不长，伫瓜州弟三十岁时阵啊，因翁婿出破病来死去啊，哥。瓜州弟伊三十岁就来死翁酒馆，自迄个时阵开始啊。瓜州弟伊就爱扶起着阴暗的担担，顾布店，请养三个囡仔大汉。三个囡仔上细汉的才七岁，一个是十一岁，上大汉的查某囝是十五岁个。瓜州弟伊真坚强，伊继续做布匹的生意。虽然无翁来讲啊，也毋过伊过去我那有存淡薄仔钱，生活是袂去乞欠着安尼。都是因为安尼，就有人伫咧个动脑筋咯。年轻的寡妇，啊，佫真少年，佫有钱，佫真水，佫有一间布行，即款的条件，煞引起着当地一个少年人，伊的名叫做李天金，一个孝心伊就对啦。李天金伊就交结唔能薄啊，即、這个唔能薄啊的名叫做陈梦优，来一个讲亲情就对。起头啊，瓜州弟伊是唔肯答应。各位，人讲唔能吹也是好累累哩。为着要赚淡薄啊，唔能钱，什么白贼话啊，伊都敢讲就对啦。
梅南部啊，陈梦瑶伊甲瓜州弟讲，哎呦，这个家庭吼，那无是一个查甫人吼，有真侪代志吼，拢咱查甫人真无方便做呢。囝吼会向欺负无大劲啊吼，啊你个精神上嘛加诚艰苦，你知？搁再讲吼，哎呦，你欠金这个青年人吼，人伊过去吼还不结婚，人伊还不娶某哩，是外地来这个所在谋生的啦。虽然吼伊是啊较无成就。按过你啊看，伊嘛身做袂歹啊，吼，伊身体阁真勇。梅兰伯啊，陈梦瑶真腰瘦骨，将一个外地来的教导啊，甲咱要食唔讨叹的教导，讲甲吼真好，讲甲好餐像是啊，一个有为的青年共一半就对啦。有时三讲四讲，说讲成啊。你参今这个青年人自安尼来互瓜州地招就对啦。可怜的瓜州地啊，伊已经要走入着悲惨的命运咯。李天金一起头，我那结果真高，伊真老实，佮真体贴，来争取着瓜州弟的心得着。瓜州弟啊，上起头是封闭，但是伊看到李天金这个少年人佮真体贴，也袂跋筊，哦，啊佮同款伫咧做布匹的生意啊，有时瓜州弟伊失去封闭的工作了，厝里所有的财产啦，包括地价啦、厝价啦、银行的家庭簿啊啦，到尾啊，拢落伫个李天金这个青年人的手头了。啊，当李天金开始变款啦，伊不但嫖赌瘾嘛，当来厝内面佫真歹，不但用卡钱拳头伫咧拍因某，连三个囝，我那煞啪啪惨惨落去都丢啦，母啊囝四个人时常都冒咧哭，瓜州弟伊后悔咯。伊后悔讲，伊无好好修习来吃养着这三个亲生囝大汉，今仔日才着受着这款叫天天袂应、叫地地袂动的艰苦，就对啦。有时目睭金金看你掂，你添金将厝内面的财产一项啊一项伫咧变卖，然后摕去跋筊、啉烧酒、拍查某。那是小我甲讲两句啊吼。翁啊，就安尼卡钱滚头一直来，瓜州弟伊无可奈何咯。伊敢若凝心气伫咧心肝内，啊，但系啊，瓜州弟伊怒气攻心，出来中风咯。好一个良心高兴的李天基啊！伊不但啊无叫医生来甲因某医病哦，佮用恶言恶语啊在伫咧相持着着。瓜州弟伊倒伫咧病床，死又佮袂得死，要活佮活到汗尔啊艰苦，连放屎尿啊，连要啉一水啊茶都真艰苦。起头好加在阿个大查某囝大后生，阿个会甲伊斗骹手咧。迄个时阵大查某囝也已经十七岁咯，啊大后生也已经十五岁咯，细汉查某囝才十岁尔尔。瓜州弟伊本人是三十三岁，你参见这个查甫人啊，根本。

都唔是人嘛，比精神啊，佫较不如嘛。安怎呢？各位你甲听，这李天金这个查甫人啊，佫在串通唔能补啊吼，要来诱拐着啊，招弟啊因这个大汉查某囝去妓女河谈呐。你甲看去，看有够无良心的也无咧。挂招弟一人中风，心肝是知影，确实伊无可奈何。世间干嘛佫有比这款代志佫较痛苦？

己的大汉后生来给人做长工，细汉查某囝才十岁尔尔哦，都未给人做童养媳媳妇啊，就对。你念金啊，伊最大恶极，天下间敢啊，阁有比这款人阁较恶毒的心？我即马过来甲讲，好未去做妓女的大查某囝，伊未堪要人客吞打，只安尼来准。自殺了解到他的一生，就是後生不去給人做長工，因為水土不下，人家也不太疼惜，有一次煞發燒漏屎來死去，這些罪惡都是李添金一手來造成的。有時李東這個李添金他還不知道能反悔，還是每天都在跋筊，可憐的瓜州弟他中風沒人給照顧了，伊不但晒尿，会放落去裤里无大吉啦，因个无人甲换裤，也无人甲照顾，伊脚床配的所在，煞一直伫咧烂，伫咧烂。细汉查某囝，迄个时阵才十岁尔尔，虽然未互人做媳妇啊咯，但是伊原来真友好因老母，伊会时常摕一寡青菜、青饭啊，转来互伊阿娘食过。瓜州弟，伊看到细汉的查某囝转来，伊是哭甲未出声。这个时阵，瓜州弟。还阁小夸会讲话，瓜州弟伊甲因细汉查某囝讲，厝里了气真多，弄来加阿娘的卡，叫伊细汉查某囝就去摕袋了气油啊，细汉查某囝就真是去摕一袋头了气的了气油啊，转来了。瓜州弟伊摕到迄袋了气油啊了后，伊甲因细汉查某囝讲，为着后日啊，你袂去互人甲你欺负，我看你也是缀阿娘来去。你看阿娘这阵是这样艰苦，就安尼两个母仔拢啉了气药啊自杀咯。各位啊，天下间感觉阁有亲像这款悲剧阁较凄惨的代志是？这些罪恶是啥物人做的呢？拢是李添金甲吴南伯啊、陈梦友因所做的过。即嘛，阁来甲讲瓜州弟，伊一个死了后啊，伊的阴魂啊，就来到阴司地狱，伊向阎罗王叩诉咯。阎罗王讲。那李添金甲吴南伯啊、陈梦友这款人啊，袂使互伊活伤久咧，即我会派人甲因调转来。但是啊，你嘛是犯罪，你家己要自杀，你阁叫恁细汉查某囝斗阵自杀，安尼你嘛是有犯罪，即爱判你入废除地狱三十年。即摆过来甲讲李添金、陈梦友。因两个人啊，伫瓜州地死了后，经过无偌久啊，李添金就跋输缴，欠人规身躯债务就对啦，无钱通害人哦，啊，结果啊，煞互人拍甲呢满身伤痕了了，拍甲凹红吐血，拍甲败家，连行路都原来爱牙乖啊，一直甲有一天煞无张无地，跋落去地塞窟里，去学地塞甲阴阴死就对安尼啦。知影伊底下人啊，大家人拢讲这是伊的报应就对。啊，我即马过来甲讲，唔能报啊，但忘忧，我那是死个真凄惨。伊连连腹肚痛，一直吐，一直吐，吐七暝七日，腹肚痛，痛七暝七日咯。各位较早的人啊，有大流汤无？唔能报啊，但忘忧啊，可能是孤伫咧流汤边伫咧吐，吐甲去互流音死个。有人讲这是。瓜州弟伊个大查某囝来报冤仇，将伊娃娃甲饲落去即个流淌啉尿食尿来淹死个，毋是死就当将代志化消去哦。因两个人一个死了后啊，阴魂就来到阎罗殿，爱大圣受着过刀山冒烟洞的刑罚了后，则过来阳间出世哦，爱受苦阁赎罪哦。李添金伊出世查某个。伊个名呢叫做高俏，嫁翁是黄连福就对。吴南伯啊，伊来出世即个高俏的查某囝高俏啦，吼、哦、名叫做黄桂香啊。我即摆过来甲讲瓜州弟，瓜州弟伊被判浸会伫三十年，期满了后，伊还阁满腹个怨气，伊甲阎罗王请命啊，讲伊要报恩仇就对。因为伊所受的艰苦啊，毋是简单就行会完呢，最起码呢。爱行十倍，无嘛爱连本带利偷偷转来都对。有时阎罗王一出指令咯，伊温水瓜州地报恩仇，因为瓜州地因母仔囝拢总有四条的性命，拢是因为着这个情势，李添金甲吴南伯啊两个人所串通的，才会造成着不幸的命运。有时时间虽然经过遐尔久啊，李添金伊就转世高俏。也已经37岁了。

人婆伊就转世伊个查某囝，也已经有15岁啊个。瓜州弟啊，伊大声找高俅来报恩仇。高俅啊，伊开始要青草嘛咯。各位，这是顶世人的罪孽，这世人我那爱行。高俅伊就开始破病啊，我那亲像中风同款啦，袂行啊，袂爬起来个，精神啊是拢知影哦。放屎尿啊，确实拢唔知影都对，那是小可啉淡薄仔茶，都爱去砸掉都对。卡通配所在，我那同款一直烂烂甲见骨都对，足足啊拖磨差不多两年我才死去。即马瓜州弟啊，我要来报复着黄桂香啊哥。就是顶出世的毋通婆啦，黄桂香自从伊个老母死了后，伊就胃开始无爽快啊，正熬食，却是3B8，有当时啊，就大便袂通，胀甲正艰苦。啊，找医生食药啊，念咪好，啊念咪袂好，钱都一直开咧，好加在厝里啦，是伫咧做百货行。伊个老爸所赚的钱，有够伊个医药费都着，伊本身啊，甲伊老爸拢感觉正奇怪。并不是什么款大病啊，那卡伊都是医未好嘞。黄桂香一听在咧讲，讲这有可能是顶世的人的冤结，所以伊就想要修行就对。可是啊，病伊那去道场转来了后啊，拢加正艰苦，病就愈严重。原来啊，是瓜州地的阴魂看到黄桂香伊在咧修行，假讲有一天那真正好修行成果，伊就无法度通报冤仇了。所以讲，两天的笑，都做一天大家算得到。莫怪黄桂香，别人去道场，都加正艰苦。一个是冤魂要报恩仇，啊，一个是感觉讲伊满身是病，感觉人生正艰苦。伊这世人并无去做啥歹代志哦，要哪会这尼啊艰苦呢？黄桂香伊敢那怨叹念念，莫怪伊怨叹嘛。对不？伊个病足足拄拖磨12年，啊，就是讲瓜州地个冤魂甲定心定12年就对。黄桂香伊根本都唔知遐半项，伊嘛唔知讲这是伊顶世人个罪孽。黄桂香有一天啊，伊就来到地藏王菩萨个庙，求地藏王菩萨会当甲斗保庇。地藏王菩萨啊，看到黄桂香已经拖病12年了，佮有行善积德个心。地藏王菩萨都降机啊个，调查的结果啊是黄桂香伊一生爱一直落去做善事，将做善事的功德啊福报一半来回向予瓜州地，瓜州地的冤魂自安尼都无搁再缠黄桂香个。各位啊，人讲歹事唔通做，那是要嚣人、变人、怪人、骗人啊！各位，这世人准予你报无着来讲，后世报啊，先走都走袂咯，吼、哦！不是做恶无报啊，只是时机未到就对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这个故事，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，那么总共真经文一句话，咱都要行正路，心静心足，有好行善积德，人生啊，你就会感觉真快乐个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？啊，那听无清楚的款哪里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，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黄啊目睭人吼，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，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不管你讲话会臭啊。

0: 是咱的鼻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米地的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个时候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，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，啊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。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咪来个食六根草。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，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咁要拖大长头都丢，有嘅放放嘅吼，佮会加费时啊。哎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要吃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拜三粒，照三顿吃，吃饭饱吃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吃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。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正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。啊，说的气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。哦、所以讲你都要吃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大，吃六根草就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吃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哦，三盒。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最门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1: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，无唔对，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，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。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，我无论天崩地裂、粉身碎骨，都唔愿辜负伊。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，我的纯正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。

佛祖啊，有一天，伊向阿难甲徛协尊者两个人伫咧论孝道。佛祖伊就讲：若要中明灯，需要添油帐；若要儿孙孝顺我，我今当孝咱相亲。这羊离归路离地孝，乌鸦反驳识亲情。佛祖啊，伊讲这句话意思啊，就是伫咧讲吼，那要好去拍灯会啊。时常会当放出光亮的光线，就是爱有用不尽的油，一定爱有天油的所在，对不？那是有想要好听的孙啊，后日啊对咱会友好，啊，咱今仔日一定爱大声来友好着许多人嘛，爱做好听的孙啊看，听的孙啊呢，后摆伊唔才会知影讲友好的道理是生做安怎，才能讲羊仔仔就好啦。伊要食奶的时阵吼，伊会向前卡跪咧。这就是证明讲羊仔仔伊知影孝道就对。乌鸦这种动物啊，虽然是一种的这个野鸟，但是啊，伊若看到乌鸦母啊，门伫咧落的时阵啊，伊就会知影讲啊，老母已经老啊，未飞啊，未讨食咯。所以讲乌鸦仔呢，伊就原来会向去加糖，转来和乌鸦母食过。所以讲乌鸦呢，伊嘛知影讲孝道生做安怎就对。乌鸦甲羊啊，拢是动物。都拢会怎讲有效啊？个何况啊，都是咱万物至尊的人呢，对不？咱人有灵性嘛，有头脑嘛，敢真正卡输一只羊啊？敢真正会卡输一只乌鸦是无？所以春节门每工呢，拢伫咱啊沙尘暴幸福人生听友服务中心嘛，拢有真侪一寡乌里桑甲乌巴桑来伫咧哭，哭讲因后生安怎干妈，哭讲因后生安怎家长，哭讲因后生安怎羊啊改虐待。这种种的事情，实在听到到顶吼，使我感觉感慨万千都对吼。所以讲啊，希望咱做人的子女的人，咱都要友好许多人，好好啊奉待许多人吼。啊那无吼，你若不好许多人，许多人那小发代志吼，都亮都臭都拍都烂都脏都骂。啊那安尼吼，你真正是社会大罪人。啊那讲社会大罪人呢，你吼伫咧教歹囡仔大罪都对。这引起到社会上做许多人的人啊，对你真愤慨都对，哦，所以讲啊，这我那爱护因果，我那爱护因果都对。万一有一天，你的后生、你的查某囝，趁你年老的时阵，起码那话多等，话恁后生、恁查某囝来对你不好的，啊那安尼，迄当时吼，我唔知讲你感想的如何咧？曾建文吼，在节目当中啊，常常伫咧劝人行孝、行善积德。讲一寡佛学的这个工作，甲大家结缘，这大部分那甲行善积德布施有关系。各位，什么是何做行善？什么何做积德呢？啊，我今嘛吼，就来甲讲是啥何做行善安尼？这个行善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咱人啊，活在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年的代过，为人处事，伊的一举、伊的一动、伊所做的行为甲代志啊，拢未去违背着良心，拢未去违着道德。更加无违背到天理，这就是叫做行善就对了。做善事是无分大甲小，但是吼、哦、爱真心落去实行哦，心存仁爱，安尼嘛是行善的路线就对。行善在册甲分起来吼、哦、有三。

款大玉啊啦，就是方便之心，啊个尽心之心，啊个无义之心都对，吼、哦。那么今仔日咱伫个路咧行，看到铁钉啊、玻璃皮、金蕉皮，你惊人去插到，去用锄刀，惊人骑机车去插到钉啊危险，啊你顺手甲捡起来。啊，这嘛是行方便之身就对。有亲戚朋友要甲你借钱，确确实实，伊都真有急用，啊，你就做一个，你提借伊，啊，这嘛是行方便之身就对。较早路边啊吼有哦，时常有人放地桶，逐工都下地下滚水啊，和一寡过路人热汤食，尤其是热天时啊，和一寡出外人汤好止嘴干。各位，这都是行尽心之身就对。日日闹这款的尽心吼、哦，啊，就对啊。啊，今仔日有客家来本，有师傅来化缘，吼、哦，你帮忙伊，你正福点一个，这就是行无义之身，布施就对。今仔日伫街路看到有人伫咧互欺负，互土匪伫咧甲抢钱，你出面见义勇为，斗化解，斗掠贼，这就是行无义之身个。有人跌落去水底，啊，你甲救起来啊，这原来是行无义之身就对。行善的路线，各位也是有足多，就对讲未完，吼、哦。所以咱都要时常行善，行善的人会长岁寿，心情会轻松，会出好家孙。啊，事业会大成功就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希望咱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，咱都要多多布施，多多行善。

有真多老大人吼、哦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、哦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。拢有真大的帮助，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的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的啦，哦，要食啊较会搞尿的啦，哦，啊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的啦，咱吼、哦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，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从今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从今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从今门会教。人民讲曾经门伫咧讲到实施啦，敢那袂共骗诶，看哪里有的人拢要等去食，诶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诶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诶食了袂歹吼，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吼啊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、哦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、哦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、哦、随着年龄的增加吼、哦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、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咱就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咱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五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，啊，若讲有七八十。

会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。嘿，有影哩，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佮有力，腰酸背疼咱无吼。伊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啊呢。吼、哦，你对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啊呢。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八百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。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也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提升跟文字文。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少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的广告书吼，大家听讲咧。

了解得知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时，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，爱流目屎哦，安尼。哦，有人时我送药去吼，啊，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个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、爱卖药啊。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我在竞争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、哦，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。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倒来去这个汉药店，甲甲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药店甲甲袂，你就过去转。啊，抓个足辛苦的，啊，水要下偌济，要抓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！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真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然后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食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是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做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时间在经过足紧的哦。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吼、哦，时间到啊啦！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吼、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。哦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，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，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，吼、哦，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若敲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。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君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。